0: 秒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轻笑延吉。
0: 听民生，解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声。914回声，914回声，民生热线2550914。
2: 听民生，解民意，914回声，我是民生主播韩飞。最近有热心听众在延吉综合广播留言咨询说，驾驶车辆右转弯压实线是否应该罚款呢？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压实线不属于轻微违法，是否存在违法未处理与此次违法没有任何关联，本地压实线也属于违章，正常处罚，不存在只警告不罚款的情况。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他的配偶属于长期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是否可以办理延吉市城乡居民医保，需要哪些办理材料呢？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卫生健康和医疗保障局，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外国人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医保，诉求人可以携带外国人护照前往政府大厅3楼医保窗口办理延吉市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业务。延吉市医疗保险经办中心电话是0433-236-8399。呢
3: 我觉得做过5件事就很幸福哈，我是那种心怀阳光，所遇皆是美好的那种感觉，就是夏天一定要有仪式感。那随着气温渐渐升高，你是否感受到这种扑面而来的夏日的气息呢？分享随手就能做的夏天具有仪式感的小事儿，愿你在这个夏天能够有自在和欢喜。第一就是我们可以用镜头去定格这个夏天，到了夏天我们能够看到晚霞和落日总是格外的好看，就把摇曳的树影、软绵的云朵、满天的霞光都收藏进相册里，留住那些打动你的小美好。这个夏天就给自己多拍一些与夏天的合影吧。那么初夏藏在哪儿？我认为藏在延吉市帽山的景区里，你能看到林海绿意爆棚，清新嫩绿扑面而来，蜿蜒的小路绕过林间，清风携着草木的清香，氛围感直接就说封神了。漫逛林街就把疲惫交给我们的秘境吧。还有就是我们能够在这个绿荫的光影里能够取纳凉，就是夏天的傍晚吃过晚饭，就是坐在这个楼下的树荫里，就是一件惬意又舒服的事儿。你可以一个人去放空发呆，也可以约朋友聊聊天，或者是陪爸妈说家常，闻着草木的清香，吹着丝丝的凉风，燥热和疲惫一下子就散了大半，或者是可以舒服的睡个午觉。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夏日的午觉总是格外的香，风轻轻地吹动窗帘，眼皮变得越来越沉，心无忧事，满足的睡上一会儿，一下午都会有了精神，状态好，处理事情的效率自然会更高。也有人说散步是一种高级的浪漫，生活里真正动人的瞬间往往就是藏在那些不紧不慢的幸福当中，比如说夏日夜晚的街道、小区、林荫小路、饭后微凉的风，还有一个愿意陪你走过这一段路的人。同时呢，我们能够去欣赏夏花的绚烂哈。夏天的花总是开得那样的热烈又大方，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在我们身边的一些些月季啊、池塘里的荷花呀，它们都会盛放在骄阳之下，告诉我什么是生命的热烈与生动。你也可以去夜市去寻览烟火气，约上3-5好友去热闹的夜市转一转，或者去早市去转一转，吃一次夏天的烤肉，大家边吃边聊，把这个烦恼都拿出来絮叨絮叨，把开心的事儿也分享分享。当烟火升腾，气氛火热，那些烦心事儿好像也从心里溜走了。你可以安静的读一本书，炎热的时候天气呢容易让我们感到烦躁，这个时候你不妨静下心来读一本书，在忙碌的间隙间一心一意跟着文字走，时间仿佛就慢下来了。其实读一本书我认为是最划算的一个成本，你可以用几块钱买到别人一生的感悟哈。写下你今天夏天最想突破的一件事儿，可以是学一个新技能，也可以是鼓起勇气去改掉一个拖延很久的坏习惯。夏天是最热烈的阳光，让所有的生命都蓬勃生长。

0: 趁着这个盛夏热烈绽放，让我们勇敢一点，坚定一点，大胆往前走，慢慢变成最好的自己。那今年我要突破的一件事情就是成为更好的自己。那听众朋友们，你们呢？接下来时间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1: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惊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0: 北京时间的8:07，欢迎继续锁定 FM 91.4连接综合广播。接下来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1度。我们再看风向，是西北风，风力3级。

0: 天的天气情况就是冷热适宜，感觉到非常的舒适哈，能够感觉到夏天的暖意。那接下来时间让我们来关注一下百度地图的智慧交通。我们看到长白山西路西向东白新街附近拥堵390米，公园路东向西元祥胡同附近拥堵88米，滨河路东向西元彩胡同附近拥堵1.82公里啊，滨河路这边会比较拥堵一些。再看人民路北向西太平街附近拥堵30米，光华路东向西拥堵192米，太平街北向南从新村路到人民路拥堵481米，朝阳街南向北爱丹路辅路附近拥堵263米，朝阳街南向北爱丹路附近拥堵182米，爱丹路西向东迎春街附近拥堵157米，爱丹路东向西青阳街附近拥堵375米。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2: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2: 热爱钱。
3: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0: 好的，让我们继续关注吉林省内的消息。吉林省加快布局急需学科专业，将定期发布急需学科专业引导发展清单，明确优先发展领域和重点布局方向。我们看到支持高校围绕新能源、新装备、新材料、新医药、光电信息、绿色氢能、具身智能等领域布局的学科专业，我们高考可以向这些方面可以去聚焦。再关注吉林省春季清河行动，累计出动人员12万0328人次，车辆机械57126台班，清理生活垃圾、畜禽粪污、农作物秸秆、塑料垃圾等各类河湖垃圾，共计42859.5立方米，有效预防了化冰期污染物直排入河。随着气温回升，吉林省各地抢抓农时科学统筹，全面推进水田插秧工作。我们现在的水田插秧都是农机械具直接去插秧哈，就是免了人工作业难的这样的一个难处。你看现在喷洒农药都是无人机啊、那我们插秧啊、收割呀、都有各自的一个机械，就是能够感觉科技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改变了农民朋友们的生活哈，不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当然在一些山坡地区啊山里这些农机械上不去的地方还是会人工种植，但是相比于以前来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技术改革革新会越来越加速。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齐聚长白山竞速临海间。我们看到2026中国公路自行车职业联赛长白山站新闻发布会在长春举行了。本次赛事呢为国内顶级公路自行车职业赛事，严格对标国际赛事的标准。我们的赛道呢全长是157.8公里，串联边境线与原始森林。本次赛事呢将于6月13号至14号举行，喜欢骑行的朋友们不要错过啊！它是自行车职业联赛长白山站。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一个情况哈。那么18号白天有一场覆盖省内大部分地区的降水天气，是以阵雨或雷阵雨为主。17号白天全省的大部气温呢，也就是昨天啊，是降至了22至23。那么18号白天长春、四平、通化和延吉最高气温呢是达到24摄氏度、25摄氏度上下，就像今天的天气是26摄氏度。国立张云还有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等十户家庭光荣入选了。我们再看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的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的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2025至2026年中央财政共安排10亿元支持和引导地方提高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的竞赛和训练的能力。我们再 再来看公安部全力消除涉毒风险隐患，整治网络营商环境。2025年以来，共破获相关刑事案件29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57名，缴获毒品720公斤。为充分发挥警示教育作用，公安部5月15号公布近年来公安机关侦办的典型案例。我们再看5月15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10部门联合召开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工作启动会。那据悉，本次专项治理工作为期1年，将严厉打击中医养生保健治病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规违法使用医保基金等损害群众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其实他们会养生吗？不会，他们只是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的一个幌子，虚假宣传、直播带货、非法行医，借着中医的名字不干正事儿哈，违法违规，而且还会使用医保基金。希望大家能够提高警惕，去正规的医院看病诊疗。我们再看一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的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和2031年的女足世界杯。我们再看5月16号，小众足球体验走向这个大众的生活方式啊。户外运动消费发展及趋势报告在浙江金华举行的中国国际路产的103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103号赛级汽油是专门针对赛车发动机高速转、大负荷、长时间连续运行的极端工况定制的开发的高端产品。这是针对赛车啊，不是我们的家用汽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三大运营商免月租的情况哈。那近日社交媒体上就热传，三大运营商即将全面推出免月租、按量计费的套餐，不少用户发出疑问：传统的月租套餐要终结了吗？我们看梳理一下市场的状况，就发现目前呢是只有中国联通上线了零月租、设最低消费门槛的魔方按量套餐，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暂未推出同类产品。这种去月租、按量计费的模式，未来会成为行业的主流选择吗？我们看联通推出的零月租产品呢，但是含最低消费的，移动电信尚无此类计划。据公开消息哈，那中国电信6月1号起全国是用天翼啊按量付，执行零月租语音、短信、流量均按量计费。中国移动呢6月起呢，能够按照这个零月租的按量计费模式，9月底全国是全面覆盖。那近日不少这个看到有一些视频里介绍三大运营商即将取消月租费，改为按量计费的模式，他们甚至还列出了该政策明确的节点。那中国联通的确是在4月28号举办了联通魔方产品的发布会，宣布这一产品是明白办、放心用。那国内的语音是每分钟0.1元，彩信是0.1元一条哈。那么而且它是越用越便宜，彻底打消了流量的焦虑。这是，但是它绝对并不是零月租，因为你必须是要有一定的这个流量，还有一定的这个语音话费的一个出现。它跟套餐模式的不一样，套餐是你在这个套餐之内你交固定的钱，那零月租呢它不是啊。零月既然绝对零月租不符合运营规律，那么消费者对于资费的痛点到底在哪里？其实与其去追求不切实际零月租的噱头，主管部门和运营商更应该着手解决的就是精简大量的老旧月租套餐。

餐，有一些套餐是我们不需要的，比如说来电转移降低这种套餐流量外的这种使用价格，我觉得才是真正让我们消费者满意的一种方式，不要打这种有意无意的虚幻的幌子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有关消息。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啊，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白城、松原南部、延边西部和北部呢是有阵雨或雷阵雨，那其中吉林部分地方有中雨。5月19号白天到夜间全省阴转多云，长城的北部、吉林的北部、延边北部等地会有阵雨或雷阵雨。那希望明天的时候出门一定要记得带伞，明天会有雨啊。我们看近日武汉大学宣布正式取消社会公众进校预约制度，无需任何预约，仅凭本人身份证即可在各个门进入步行入校，那工作日及节假日也都是开放的。名校的大师风范、楼宇格局，连同校园风物、烟火滋味，向来对公众有着天然的吸引力，但对于高校来说，校门开放与否始终绕不开诸多的现实考虑。你身边的高校开门了吗？你对大学开放会有什么样期待？那我身边的高校就是延边大学，还有这种感觉就是游客如织哈，就特别是在节假日周末的时候都会有很多很多的游客。那当时现在还是需要预约的入园的，那如果说大学生全校园全面开放，可能需要对这个大学的承载待客容量可能需要有一定的考量。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特别好玩的事儿啊，那就是刚刚说到了一个足球，我们说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了共识。那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的世界杯、2030年的世界杯和2027年的女足世界杯、2031年的女足世界杯，双方达成了合作的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了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的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权的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及移动设备等。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是国际足联在全球的重要合作伙伴，双方合作呢是始于1978年。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呢是于北京时间6月12号至7月20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联合举办，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本届赛事参赛队伍由32支均扩展至48支，共计将进行104场比赛，规模创历史之最。总台将依托全媒体传播矩阵和国际一流直播实力，为观众呈现精彩的顶级足球盛宴。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浙江杭州，临平区的一外卖小哥在街头心脏骤停倒地，路过的护士跪地进行急救。那记者采访获悉，这名救人的护士为临平区第一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护士马元珍。他告诉记者，当时看到患者不停地自主抽搐，等赶到其身边时，他已经一动不动。马元珍立即对倒地的患者进行心肺复苏，直至其恢复意识。目前被救的外卖小哥正在医院进一步救治，其各项指标均恢复良好，这是一个生死急救的一个现场。外卖小哥心脏骤停，那路过的护士抢回一命，让我们感觉到，白衣天使就在人间。好的，我们也更希望就是大家能够会用 AED 这样的一个心脏起搏器，然后让更多的人能够挽救生命。那也同时希望有更多的热心的人能够帮助我们身边需要帮助的人，让善意遍布整个人间。我们再来看哈，那遭恶意仅退款的榴莲商家程先生哈，就说当事买家呢是已经做了一件非常让他生气的一件事儿。德州的买家袁某在电商平台网购榴莲之后，伪造榴莲发霉的图片，那么骗讹了全额退款的资金。警方查实后，对袁某某进行刑拘7天的处罚，追缴190.7亿元的违法所得。程先生称，至今未收到买家的道歉，根据买家的态度决定是否谅解。程先生称，要杜绝此类恶意仅退款问题，平台需完善相关规则。国家市监总局网监

司工作人员表示，经营者遇到类似的情况，可向属地市监局投诉举报。近日，一名女子聚餐的时候吃出了两大块榴莲之后呢，又喝了200毫升左右的白酒，随后呢，颈面部大面积的泛红，全身出现荨麻疹。就医的时候，她已经出现了胸闷、呼吸困难、意识模糊，被确诊为这个叫双硫仑反应导致的呼吸衰竭。吃榴莲这种水果，24小时之内千万不要喝酒，真的会引发这个呼吸的衰竭啊。再看，在大多数人形机器人本体公司仍未形成规模化收入的当下，一级市场的资金正在从压铸本体转向这个上游零部件和芯片。其中的原因很简单，不管是最后市场赢家是谁，他们都需要芯片还有灵巧的手。这些癌症晚期，那么他来到大明湖呢，是在湖边找了找凳子坐在那儿发呆，随后就遇到了有人落水的一幕。

0: 早晨8点半，为了年少吃过的牛皮，那咋怀听？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舞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今天你读书了吗？脚步丈量不到的地方，文字可以。经典名著中蕴含着无数富有哲理与智慧的金句，这些句子往往能够跨越时空，触动人心。
1: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2: 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
3: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4: 人心生一念，天地悉皆知，善恶若不报，乾坤必有私。
0: 总有一本书能触动你的心弦，放下手机，拿起书本，感受阅读的力量。

0: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
1: 唱，你是唱歌的吗？
0: 你行你上。
2: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0: 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1: 唱你想听的，
3: 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来自于大壮的一首歌《谁不是在流浪》，来吧，接下来时间这么久了，安排上一首歌啊。安排上前一段时间啊，刚学会的一首歌，白小白的一首歌，一首新歌啊，《人生路漫漫》。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2: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2: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防灾减灾，人人有责。
5: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
6: 唱，那是唱歌的吗？
5: 你行你上。
7: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5: 行行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
2: 听你想唱的，
6: 唱你想听的，
8: 九一四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

来吧，9:02啊，再次回来，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进入到节目的下半段，下半段的时候马上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张惠妹的一首歌，叫做《连名带姓》。

0: 你知道吗？我时常告诉自己，你已经很棒了。焦虑是最没有用的东西。到底要多漂亮才算漂亮？到底要多有趣才叫做有趣？到底要多优秀才是真的优秀？嘿，朋友，今天的 emo 就止于此吧，在自己的日子里闪闪发光，自在而热烈地活着吧。你真的。
1: 现在是上午9:30，低头是世界，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2: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3: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4: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5: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6: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4: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防灾减灾，人人有责。

0: 早上的9:32，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频道，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带来的是《声色旅行》，好久不见啊，我们终于在《声色旅行》节目当中和大家见面了，来吧，好音乐、好的心情陪伴各位，当然啊，眼下就是最美好的旅程，希望大家可以好好享受星期一的完美旅程。
1: 现在介绍的这一位呢，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位女音乐人，非常。

特别的一位歌手，她就是黄韵玲。黄韵玲的这首歌，我觉得很可爱的一首歌，很有诚意的，也是我的一种心情。我就是喜欢你现在的样子，送给你们。

0: 恕我直言，真的好久没有做深色旅行节目了，这个找标头都不太清楚的具体应该在什么位置。好，9:37的时候，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深色旅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向往的旅程。
1: 用声音带你领略四季的美色，声色旅行为你打造一段向往已久的旅程。
0: 进到今天的向往的旅程这个环节，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有一个我们的主持人啊，文文呢是他去了很多地方，主要呢是我们有一个活动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这样的媒体采风活动。那么在上个星期五的时候呢，文文是跟着这个延边的主流媒体来到了不同地方。那么这个活动呢，也是深度挖掘延吉城市魅力与文旅的特色，然后呢组织很多媒体的一些记者呀，包括工作人员呢，然后大家呢来进行记录啊，这个有一种生活叫延吉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然后呢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来提升延吉文旅的品牌以及知名度和影响力。那么通过一天的这个包括参与活动啊，包括一些走访，那么我们来看看他在这个活动当中收获了哪一些呢？接下来马上连线一下我们的主持人文文。你好，文文。
2: 接这个非常的好的这个城市的活力，那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那像我们的咖啡文化呢，真的是我们有这个现咖之城的这个美名，所以说呢我们第一站去到的就是韩纸咖啡的直营店。那在现场呢有很多的达人，然后一边品鉴这个特色的咖啡，包括说很多主流的媒体也去，然后包括说我们现在延吉很多的自媒体然后也去进行一个采风的活动，然后用镜头呢去记录我们这个韩纸咖啡的这个这些细节，包括说我们一些延吉人的生活细节。大家都知道嘛，就是在这个韩纸咖啡，其实我们延吉的大街小巷里面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韩纸咖啡。我之前一直好奇，我说这个韩纸咖啡怎么做的这么大这么强，怎么到处都是韩纸咖啡呢？去了之后才发现，韩纸咖啡是因为它不但是自己做它的咖啡的品牌，而且呢还帮助延吉的很多的咖啡师去给他们做相关的培训，做就业的指导。所以说呢，包括说如果他们需要经营一些咖啡店的话，也会给予他们一些支持，就不但让我们的延吉人能够品味到咖啡，更让他们能够学好咖啡。所以说呢这个整体的这个所以说我们延吉有这么多的韩纸咖啡的这个品牌。那我们去到韩纸咖啡里面的时候呢，也是有很多的项目的活动啊，有一些是不对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普通的去喝咖啡的，
0: 我们想去就去不了，是不是不对我们开放，对吧？
2: 对对对，像这个咖啡豆的，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嘛，像这个咖啡豆的这个烘焙呀，然后还有采买这个过程，然后包括说他们有一个豆子的这种仓储的地方，然后专门是用来烘这个咖啡豆的，就是每年可以烘几吨，然后除了在我们延吉市之外，然后

0: 还有很多像这个沈阳啊，然后其他的这些地方啊，也是我们含脂的这个豆子发过去的。所以说一年他们这个产能有几吨，然后包括说我们去到的它这个仓储的地方，很多全世界各国的这个豆子没有烘焙过的豆子，然后各种风味的豆子，在这个地方我全都见到了。所以说含脂咖啡的这个口味才这么的好，因为他们有各地的豆子，并且精挑细选，因为他们有选豆的那个机器，不好的豆子全都被挑出去了，然后所以我们喝到的这个品控风味都特别的好。
1: 然后呢？
0: 然
1: 那
0: 后，
1: 我们在这个地方的话，除了这个品味到这个咖啡之外，那这个现场的话还有哪些？比如说，就是它有一些延伸的一些，比如像在文旅方面呢，包括一些这个体验方面，会有一些哪些其他的？比如说拍照或者其他的一些项目，美食有没有？
0: 其实主要还是喝咖啡，然后但是他们也有很多的这个相关的像甜品啊这些的，就大家去的话都可以喝到，而且大家可以喝到就是很多不同种类的豆子，而且他们有一个那种豆子的那种，你可以去闻，就是不一样豆子，然后它有不一样的这个闻起来的这种风味，然后当地的这个咖啡师都可以给你试一下，你比较喜欢哪个豆子，然后你就可以去喝哪一种咖啡啊，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有趣的过程。然后其次是他们店里面这个环境也是非常的好，因为他们是一个开在居民楼里面的这个咖啡店，然后我们去到的这个直营的这个总店是，然后所以说你去到的时候呢，就真的能感受到那种延吉市民，然后就是平时日常里面的那种生活的感觉，在这个居民楼里面，然后有一个这样小小的咖啡店，里面的装修呢是那种就是如果你拍照的话，我觉得是很出片的，因为它有很多这种一方面有咖啡的这种机器豆子，这个是一方面，然后另外一方面它这个空间里面，然后装修的有这个绿植啊，也是比较雅致的，一个下午的一个晴天去，我认为还是挺出片的，大家可以去游览一下。
1: 这个是含脂咖啡啊，那你们当时也是走了好几站，是不是？
0: 对，
1: 然后还有其他一些，有没有其他一些地方让你觉得也适合我们大家去拍照打卡？尤其在这个初夏到来的时候，大家可以走走停停、逛逛的地方呢？
0: 那就要说到我们这个适合拍照打卡的话，就是旅程的最后一站了，那就是我们的这个五岳丁香泥塑村啊，这个地方也是特别适合拍照打卡的一个地方，因为我去到那儿的时候，那大家都知道浩明老师特别喜欢
1: 拍
0: 在旅
1: 照。
0: 途生活中对拍照，然后有一些这个记录自己生活嘛，所以说我觉得是特别适合浩明老师去的。然后我去完之后，马上就给浩明老师发了消息，我说哥，这个地方你肯定
1: 这个是五月丁香的照片啊。
0: 对。就是那个多巴胺风格的那个彩色的房子，就是五月丁香泥塑。
1: 哎，
0: 它
1: 它
0: 这
1: 这旁
0: 个
1: 边
0: 里
1: 是有个
0: 面，
1: 老顶泵，是不是？
0: 对对对，它里面是有一个老顶泵，但是我们去的那天，它里面是没有对我们开
1: 开
0: 放
1: 放
0: 的。
1: 的
0: 但是
1: 啊。
0: 大家对大家去的话，应该是可以会对大家开放的，因为那一天刚刚好，那个老顶泵那边的老板有一点事情，所以我们就到旁边的那个牛肉那边，然
1: 就
0: 后
1: 跑了，
0: 去参观游览了一下。
1: 牛犁烧
0: 当然
1: 烤是
0: 它，
1: 吧？
0: 对对对。当然，它这个整体的空间是非常不错的，就是因为它是相当于说在一个半山的这个地方，所以说呢，你
1: 可以
0: 在
1: 俯
0: 上
1: 瞰
0: 面的
1: 延
0: 时
1: 吉是
0: 候，
1: 吗？
0: 还没有出延吉，就是在那个依兰那边，
1: 在依
0: 然
1: 兰
0: 后，对对对，还没有上高速就是如果开车去的
1: 就是
0: 话，
1: 我
0: 自
1: 这
0: 驾
1: 边我知
0: 去，
1: 道，好像应该是就是快要到高速，还没有到高速那口的时候，立马要右转才能进去，否则
0: 对。
1: 呢你开过的话就要挑头了。要么呢就是就它那个口很接近，而且很隐蔽，是不是？
0: 对对对，浩明老师是知道的，对这个地方，所以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啊，这个千万不要开过了，就上高速了啊，还没有到高速上面。
1: 我有几个小的疑问需要你帮我来这个回答一下。首先，这个地方呢，就是它，比如说我不在这住店，我就是想到这儿拍拍照，然后感受一下这个美丽的景色，这是可以对外敞开的吗？
0: 是可以的，因为我最后回来的时候，然后是那个朋友也想过来看一看，然后因为我给他也发了，我说这地方特别好，然后朋友直接开着车就上来了，也没有什么说什么工作人员就是说不让你去啊什么之类的，就是还是挺开放的一个状态，就
1: 就
0: 朋友
1: 是。
0: 直接就上来了，
1: 里面你觉得最适合打卡的地方是哪里？就是五月丁香这个民宿，这个里面最适合打卡的地方是哪里？
0: 我觉得首先就分几个部分吧，就是如果说你比较喜欢自然景观的话，其实我觉得是非常适合你来的，因为你可以远眺到一些这个山景，然后包括说因为现在很多花都正在盛开，这个五月丁香里面也有很多花，然后正在开，所以说大家如果来的话，你如果想欣赏一些这个绿树啊，这个小山啊，然后包括说一些正在开放的一些花朵啊，然后包括说那个像这个老顶泵前面就有两棵正在开的这个开花的树，所以说拍照是特别好看。

0: 看的，这个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像这种多巴胺风格的这种小房子，包括说它整体的色彩的搭配是非常非常，就是那种实心的马卡龙色系，因为它每一个房子搭配的颜色有像这种黄蓝撞色也好，然后包括说像那种粉白相间也好，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是这种白色的房子，所以说就是它是错落其间的，所以你整个走进去就像在童话世界一样，是非常适合这种多巴胺的这种旅游的，适合穿一些彩色的衣服去。
1: 好，
0: 再有呢第三个
1: 啊，你说第三你说
0: 啊，第三个就是如果说有一些朋友觉得说民俗村啊人比较多，然后人挤人，那大家也可以穿上相关的服饰，然后来到这个五岳丁香，因为它里面也有一些这种朝鲜族的民居的这种类似的建筑啊，当然规模是没有那个民俗园要大的，但是这个地方胜在就是说知道的人不多，所以大家如果想长时间的在这个地方啊打卡拍照啊，没有人影响了，怎么拍都行，或者你比较内向，我觉得来这个地方也是对的啊。
1: 好的，刚想问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如果外地朋友来的话，大家真的想特别感受一下，就是深度游下延吉，而且时间没有那么多，可能我们只能选一站的话，我觉得五岳丁香还真的不错，因为首先它在市区内，虽然它在高速口，但是呢离整个市区呢还不是特别的远，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呢，无论是拍照也好，大家可以租一套这个朝鲜族服装到这儿来拍照打卡，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哈。要特别感谢文文带来的这个给我们的一个详细的讲解和推荐，然后呢也希望大家可以按照文文的这个推荐来到不同的地方，谢谢文文，再见。
0: 再见，浩明老师，
1: 拜拜，
0: 再见，观众朋友们，
1: 拜拜。好，刚刚呢，跟文文一起来，这个简单的走了一下，这个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哈，我们也希望大家真的能够感。

0: 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严谨。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合适斑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3: 阿姨，你出去。
1: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
4: 星期一的北京时间10:02，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上不老歌》，我是明美。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要从方季韦1990年发行的歌曲《爱情的故事》开始。说到这首歌，它没有浓烈的编曲，也没有悲切唱腔，只有清澈温柔的嗓音，唱爱情里的简单和纯粹。缘起缘落，相聚别离，都是故事里的寻常章节。当年的乐坛偏爱这种干净治愈的风格，像夏日微风，像青涩初恋，简单却足够动人，一听就梦回单纯的年少。

我是方丈，来自于郑智化。这首歌是由郑智化作词作曲，1995年4月发行，收录于《游戏人间》，以风筝欲漂泊、人文反思类的作品。1995年，郑智化的歌从不止谈情说爱，更藏对人生的思考。这首歌出自他的《游戏人间》的专辑，以风筝自喻，也唱尽漂泊者的自由和孤独。90年代，无数人背井离乡，四处闯荡，像风筝一样渴望高飞，却被牵挂牵绊，向往自由却难逃宿命。郑智化略带沧桑的嗓音，把这份无奈和倔强唱得入骨，是漂泊者的心声。

1980年，邓丽君这一首《微风细雨》是华语乐坛最温柔的治愈之作，源自校园民歌时期的创作，经过邓丽君委婉演绎，褪去青涩，也多了岁月静好的安然，没有跌宕起伏，也没有爱恨浓烈，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一首来自于姚若龙的作品，是由他作词的一个歌曲，叫做《明明很爱你》，是由品冠作曲，2004年发行，收录在品冠《门楣锁亮》中。品冠和梁静茹的首次合唱，完美诠释了这一种有达以上的甜蜜拉扯。轻快旋律里，品冠的温柔男声搭配梁静茹的经典嗓音，把想靠近又怕受伤的忐忑唱得细腻动人。

静下来，让歌声漫过心房，在旋律里重温旧时光的温柔与感动。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一首首金曲打捞时光的碎片。这首歌是由胡杨林、李泽旭作曲，以及刘旭阳作词来完成，为2010年热播剧《来不及说爱你》量身打造。民国乱世的爱恨总带着宿命般的遗憾，而这首歌作为《来不及说爱你》的主题曲，用古典婉约的旋律唱尽男女主人公短暂相逢与刻骨相思。胡杨林轻柔哀婉的嗓音，把如花似梦、短暂相逢的凄美演绎得淋漓尽致，每一句就像旧时光里的叹息，道尽痴情人的执念和落寞，是民国虐恋的音乐缩影。

泉用《仙似狂潮》这首歌点燃无数人的热血。作为《少林武王》的主题曲，开篇利落的吉他前奏搭配两个人爆发力和清澈的和声，把《仙似狂潮》不停寻找的执着唱得酣畅淋漓。它不只是情歌，更是对于生活梦想的炙热呐喊，历经漂泊仍追逐热爱。

80年代港乐的复古风情全在邝美云的这一首《伤心的我》歌曲当中。这首歌是改编自欧陆 disco 金曲，向雪怀填上伤感粤语歌词，舞池光影之下，他用磁性嗓音来唱《伤心的我》，似醉半傻，更是怀旧金曲里的落寞经典。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此
1: 山东威海的，
2: 嗯，
1: 然后一年给他20万，
2: 嗯，
1: 然后那个我们住在盘锦，
2: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营口的，营口一个要日资的企业，然后一个月就挣个5000左右
2: 啊，
1: 然后他现在是就是这两天他可上火了，然后他就纠结这事儿的时候，这家不安他盘锦了吗？
2: 嗯，
1: 那在这块儿啊，孩子老婆都在这头，媳妇工作也在这头，
2: 那就在盘锦找呗。
1: 盘锦
2: 跑外地干不溜饼啊，
1: 这周边他暂时的没有好的工作，他没有找到投简历了
2: 啊，那找着呗，你再找着呗，就这两天不好找，过两天好找了呢。
1: 然后暂时的地方都他也投简历了，然后都不需要他这个岗位，然后他就没找到，
2: 没找到就先别上班，过两天再说。
1: 但是他挺着急，
2: 他着急离不开家，着急有啥用啊？你去那地上不是你该去的地方。你说咱这么讲，那个营口说离那个盘锦不远，但是你回来一趟也不方便，也不是说你一个礼拜回来一趟都不错，对吧？
1: 对，一个礼拜。
2: 对吧？威海那就更不用说了，威海那家隔山调远的，还坐船。
1: 然后那个威海呢，他是挣的多，一年给他20万。
2: 嗯，
1: 然后他就现在就纠结的
2: 营口这，我压根儿不想那去，离那么老远，挣5000块钱去干个溜饼去啊，闲成啥样干那玩意儿？但有提成还行，比方说底薪5000，你提成2万还可以。那玩意儿营口那就他那地上还整个外资企业，一月就给5000块钱，谁给他扯大单？对吧？
1: 是他现在也是纠结弄
2: 一样离家挺老远的。你也不是说你在营口你就能回去家，你营口咱不说别的，你在沈阳住，你在沈阳住，你在辽宗上班，你都不能天天回去。
1: 嗯，对。
2: 对吧？就别说你在盘锦住，在营口上班。我的观点啊，就我的观点，就是如果说这孩子能离开家，你上威海那家可以，对吧？
1: 嗯，
2: 是海尔吧，挺好的嘛，是吧？那么如果说是那种离不开家的，你离不开家，你张罗离家干个六饼，你就在盘锦守家在地找不着东还找不着西吗？实在不行自己做点盒饭卖去啊。
1: 不是他现在他是那个我工程师，
2: 我知道，我开玩笑，我先慢慢找呗。
1: 他现在是咋的呢？他要是说的要是上。

0: 营口，他媳妇儿呢也希望他去，然后离家近，能偶尔一个礼拜能回来一趟吧。他的工作也不用当，然后他要是非得要想挣多的去那个山东，然后他媳妇说那我就跟着，然后他现在就上火，我到底是
1: 他跟着那个
0: 上山
1: 孩
0: 东
1: 子咋
0: 上营
1: 整
0: 口？
1: 啊？他跟着有理了？
0: 啊，那孩子不，我们老两口都退休了，也可以跟着去，那没事儿，我们一直带着孩子。
1: 就是我就是觉得啊，我就是觉得那个，犯不上，
0: 犯不上哈，
1: 犯不上。
0: 还是最好在家
1: 咱
0: 周
1: 们
0: 边找
1: 我
0: 是
1: 说
0: 吗？
1: 句实话，你要说的上营口，一个月要能给你开到12-13，可以去，哪管开10,000也行，5,000块钱不值是啊？我一工程师一月挣5,000块钱，离那么老远，30里地工个嘴都不如在家喝凉水，人家扯那个，对不对？
0: 是，
1: 消费都高，你盘锦的那消费可高了，啥都贵。
0: 对，
1: 小伙儿了，你不像是一个跑腿子了，你这么整行啊？你有老婆有孩的，你跑那么老远挣5,000块钱，你犯不上了。咱们这么讲，你在盘锦，你干点这，你不干工程师，你干点这，干点啥不挣4-5千块钱？好了，我们来迎接2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哎，你好，钟晓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啥事儿了？
2: 我就是那个，我是一个孩子的家长，我家是个女儿，今年上初三了，
1: 啊，十五
2: 是
1: 啊，
2: 十六岁吧，
1: 16岁了啊，过
2: 十
1: 了
2: 六
1: 年了
2: 岁
1: 啊。
2: 上初三，
1: 嗯。
2: 就是过了年吧，就是上半年上学期还挺好的，挺好的，但是过了年要开学，他也不跟我说，就有一次说。有几个同学，在一起过生日，然后喊他去过生日吧，他不愿意去，他就说我回老家了，我不去。那个同学说好的，不来就不来吧。他出去玩呢，正好碰见那个同学了，那同学就说他，你寻
1: 撒
2: 他
1: 谎
2: 装人了，说你撒谎了，对，我们都不和你玩了，我们都孤立你，都不和你玩了。我那个就有这么个情况，现在到别的事儿我也不知道，反正。
1: 那不
2: 我
1: 去就
2: 说
1: 不
2: 是不
1: 去
2: 是这
1: 呗，
2: 个孩子呢？
1: 不去就不去
2: 什
1: 呗，为
2: 么？
1: 啥就剩这么几天考试了？为啥别人去剩仨月考试了？
2: 对，
1: 对呀，那不去不去。
2: 他就说我考试的时候去，你
1: 那
2: 别管
1: 行，
2: 我了，
1: 那不管
2: 我就
1: 你，你
2: 不
1: 就回家
2: 去。
1: 了吧。你就是咱，你说我妈也想明白了，这一个月咱不去了啊，别跟那帮王八蛋在一块儿了，听不听着？然后在家我给你找家教，找家教，在家就是好好的，咱们把就是专门研究考试，也不研究那个题了，不会就不会了，咱们把考试技巧学会了就完事儿了啊。
2: 行，好的，
1: 对，
2: 谢
1: 这
2: 谢
1: 个时
2: 钟
1: 候
2: 老
1: 别
2: 师。
1: 别那个别讲道理了，这时候讲道理没有用了。不像说他现在初二、初一，是不是？你都初三，剩仨月考试了，你较那劲干啥？没有必要啊！人就是过哪
2: 就
1: 河，
2: 是他
1: 人。
2: 在学校肯定遇见事儿了，是吧？
1: 我怀疑一个是失恋了，一个是没脸了，就这么回事啊！你跟老师说，人老师也不知道咋回事吧？
2: 不知道，他吧，主要是他长。
1: 如果说哎。在家能待住啊，哪儿也不去。那个，你给他找个家教，他也认真学习，对吧？那就说明是要不就是在班里头那个被孤立了，要不就是失恋了啊。如果说他在家里头那个屁股跟长尖儿似的啊，座椅上坐不住，成天总寻上外溜达去，我要出去，我要出去，我要出去，那妥了，那肯定外边有不上学的勾引了啊。对
2: 行，
1: 吧？
2: 好的，
1: 是不是那么回事？那这个你得看着点，你说得中考完了之后再说，不管谁勾引你，你说的啊。哎，
2: 行，
1: 好嘞，
2: 好的，
1: 再见了，不客气啊，拜拜。
2: 谢谢。

哎，青春期啊，青春期难整啊。那十七岁的最后一天，阳光似乎也被带走，这是我们那个年代啊，那个小孩们唱的那个歌，是不是？多雨的季节嘛，人生多雨的季节嘛，13岁到17岁的。所以说也没招啊，没招，就是每个人的成长，都不一样啊，都不一样。但是呢，咱说句实话，也都可以理解啊，都可以理解。就有的时候不要那么偏激。咱这么话说回来，那孩子打100分是你孩子，打0分。

分也是你孩子，对不对？打100分的可能是一个好学生，但是未必是个好儿子，也未必是个好姑娘。打0分的肯定不是个好学生，但是他很有可能是个好姑娘，也很有可能是个好儿子。你跟他俩的关系其实成绩没那么重要，真的，你仔细想想，成绩没那么重要，最重要的是你们俩在一起很快乐。你真的就是所有的就是现在为了高考为了中考要开始犯精神病的父母们，你听听我这句话吧，就是说打100分的有可能是他肯定是个好学生，对吧？他有可能是你的好，你想想，姑娘21了，这肯定是没稀罕着，想稀罕稀罕不着了，重新练个小号，对不对？不出要累得跟个团鱼宝宝似的，才能把这孩子。

0: 任务十二点半，想吃酸的，应该去坏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去坏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九十一点四，延吉综合广播。
2: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浸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有听众朋友正在已经等半天了啊，我们抓紧时间来迎进的是这个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左小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就想咨询一下，我不知道怎么劝我爱人。
0: 嗯，怎么了？
1: 因为他吧，就是以前我俩是以前我家，我俩以前搁家是做小买卖的，就是那因为他是汉沟嘛，我自己就搁家自己开个小买卖。
0: 嗯。
1: 然后就是头六年以前，
0: 嗯，
1: 我俩就不干了。不干了以后吧，就是我俩就出来打工了。
0: 嗯，
1: 就出来打工完了，他打工已经，也去年8月份开始，
0: 嗯，
1: 那个他就在那块打工了。
0: 嗯，
1: 那个因为那块就没活了。
0: 嗯，
1: 没活，然后他现在就是天天在家，头年那两天天在家待着嘛，就是感觉就心里像郁闷似的。
0: 嗯，
1: 他今年是55周岁。
0: 嗯。
1: 然后他就像郁闷似的，就说哎，我自己我现在什么都干不了了，你怎么？
0: 嗯，
1: 嗯，就是天天就想我现在完了，我什么都干不了了，我现在什么都干不了了，
0: 挣不着钱了啊。
1: 哦，天天就是这个想法。
0: 那出不出去溜达溜达，找点活干？你55该退休也退休了，到点了可以退了。嗯，
1: 因为我们是农村嘛。
0: 对呀，他这个东西就这样嘛，他这没有退休的概念，这玩意儿啊。
1: 嗯，对。
0: 开玩笑归开玩笑啊，他这个得吃药了啊，给他那个找一个大夫啊，找那个找，我不知道你是哪儿的，你们找你们那个三甲医院的。
1: 我是吉林市的。
0: 啊，那你上那个医学院那个附属医院去找一下，
1: 嗯，
0: 找一个心理科大夫。
1: 啊，上中心医院。
0: 就是你们不有那个北方大学附属医院吗？还是你们最好的医院是那个原来医学院的附属医院是中心医院呢？我不知道，那个我整不准啊。对，就是你们那个就像咱们那个吉林大学附属医院似的，你们那个不有就是原来吉林医学院不有个附属医院是吉林是最好的吗？当时
1: 那就是附属，
0: 是
1: 附属
0: 是吧？
1: 中心附属啊，
0: 反正或者说人中心也很好，我不知道。
1: 嗯，
0: 就反正找一个三甲医院的心理科找一个大夫。然后让他，或是给开点吃的药，或是说给建议一下如何做，啊，嗯，他这属于那个，我问一下，他爸他妈有没有这样的作业那个磨眼那个这个事这种事儿，憋憋屈屈的，他爹，尤其他爹有没有这种？
1: 他爸爸，他。嗯，我公公现在是79岁嘛，
0: 嗯，
1: 他就自己就天天说，哎呀，我自己有这病了，我自己有那病了，
0: 要死要死要活的啊，就是那种
1: 对
0: 啊，老太太还行，
1: 老
0: 太太还行，
1: 老太太老我婆婆现在就是她是行是行，她天天就打麻将
0: 啊，那老太太没还是打能打麻将没事啊。
1: 对
0: 啊，那就他随他爹了呗，随他那家虎根随他家的虎根了啊。我得跟你俩开个玩笑，要不你一天天你也乐不着两回。都是随他家那虎根了，你说是？他在旁边呢，在旁边。
1: 没有没有，他没在旁边。
0: 那咱俩乐呵乐呵啊。
1: 对，他就是吧，他就是你看昨天晚上嘛，我回家，
0: 嗯，
1: 我回家了嘛，我下班回家了嘛，然后他就是。说话吧，我俩说话他就哭了，他就是他是特别就是不愿意吱声那种，不像说就是特别开朗那种，就以前就是不愿意吱声那种，
0: 像他爹了，这个可准上了啊，
1: 随个人，
0: 对，随他家虎根的，你那个找大夫给你说呢，啊，这事儿就是他咋样都怨不着你，这个明白了吧啊，都用就随根儿了，所以说咱们就毕竟自己老爷们嘛，修吧修吧，补吧补，还能过一辈子吗？这不这么回事吗？所以说该领他治治得领他治治，是吧？
1: 对，他那个吧，他就是什么呢？就是我说的吧，我说因为他现在就是没有活干，就天天在家待着，
0: 嗯，
1: 待着吧。完我说吧，我说的，在屋自己在屋里就越寻思吧，就想以前那些不高兴的事儿那样事儿，怎么想那事儿？
0: 嗯，
1: 我说你没。

0: 啥事上公园溜达溜达去。
1: 嗯，
0: 你们上公园走去溜达溜达，看着谁
1: 他那不是那个，不是那人儿，人家有那个没啥事了，出去打打拳，踢踢腿，出去那个拿管子，咋这么讲？出去宁宁那个老年迪斯科，还有的找别的老太太一起跳跳舞，这都行，他没那个本事，你可别指望，别指望。
0: 我认可让他找，他不找。
1: 他没那个本事，他要有那本事就不这样了。你所以说别指望那些啊。
0: 我说你现在，我这么说，我说你现在不没有工作，没有活干吗？我说要不吧，你就找点什么活干。那我说咱不说一个月挣就是几千块钱，那我说你一个月挣1000块钱回来，你最起码你出外的跟他们说话去了。
1: 他整不了，他不行。那个慢慢来，慢慢来，你先让他先给他治，这是病，这个讲道理讲不通，这个一定不要考虑讲道理。你现在跟他讲道理，就相当于说啥呢？就比方说他缺了一条腿。然后你就说、这玩意儿你看看一迈腿就过来了、这不就过来了吗、但他缺一条腿啊，所以说你给他讲迈腿的道理是对他不公平的，对吧？所以说有病治病，这个才是有道理的啊。
0: 他说他那意思就是，他说我什么事我都明白，我就是
1: 他明白个六饼，他是明白，他就按照他的想法，他可不明白咋的，他还是不明白嘛，要不明白不这样了嘛，对不对？明白不是出去跳迪斯科去了吗？老娘们突然下这政策还不出去溜达去？
0: 他不去，我说没事吧，你就是说的看公园的老头老太太了，打麻将了，打扑了，你就跟他玩呗。我说因为我输点也没事，我说你跟他玩呗。
1: 不是那样的人，客气哎。来，抓紧时间来迎进下一位啊！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2: 就是今年35周岁，
1: 嗯，
2: 我可能就是没打算要老二，
1: 嗯，
2: 但就是意外有了，完了，然后我们三口人，就是我家还有个老大，我们三口人现在都是异地，一个在长春，一个在华电。一个在吉林，我大儿子在吉林上学，反正我内心是不想要这个，但是觉得挺不尊重这个生命。
1: 那你要这有这想法，别啥不说，赶紧嘁哩喀喳要，别寻那些没用的啊。啥不想，还是想要啊。
2: 那我的现实情况就是我们三个
1: 你生下来就有了，生下来叫你老爷们辞职回你跟前来啊，没事。
2: 啊，
1: 反正就是你的思想已经被固定住来了，你要想要就要，别想那么多啊。
2: 但我其实是不想要的呢。
1: 你肯定是想要，你要不想要都不带给我打电话的，俩人商量的，孩子坐下去多长时间了，坐一礼拜了都。还用这么嘎叽嘎叽嘎叽，哎呀，这是一条生命啊，怎么的，就这状态就是想要啊。不信你现在扔鞋，你扔完鞋之后结果一定是想要啊。
2: 我也挺纠结。
1: 你不用纠结，这个一点都不用纠结，你这个状态太多了，给我打电话太多，到最后都要了。就是不想要的根本不会给我打电话，轮不着。知道吗？真的。然后不信你就是有很多不想要的，你到那块一检查一瞅这还要不了。明白吗？对吧？然后你那个想要的一查，哎呀，啥毛病有？有的不想要的，本来就不想要，到那一检查，说旁边全是血，根本要不了啊。所以说这直接就不要了，知道吧？所以说你别干这块犹豫，别干这计较。哎呀，我不想要啊，怎么地？你纯属那个那什么叫什么那个怀孕的抑郁症。不是啊，不是啊，这我跟你俩开玩笑呢，我就是打击一下你，让你听话啊。
2: 但是我们三口人现在
1: 你别用，别管那个，你四口人还和三口人不一样。就这么回事啊。再说你也是个熊货，那玩意儿就一人带孩子能咋的？就带了，真是的，那孩子2岁就能帮你做饭，你看着吧，你得罪孩子一年整不好。
2: 那我还得上班呢，我也
1: 上什么班？上班不上了啊？要孩子，你这孩子以后是出息大人了，我跟你说。就这个事儿吧，妹妹，你听我说啊，就是不是我跟说张个大嘴叉子胡沁，就是这么多年问我这个事儿的，我从来不给谁做主，啊，从来不给谁做主。但是你这个事儿为啥我敢做主？因为我听出来了，你就是想要，啊，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啊，所以说你就要吧。你也该要就要吧。

0: 啊，不要违背自己内心当中最真实的想法。你只是说啥、啊、你要完了之后吧，觉得有点恐惧啊，我生下来之后咋整啊，我自己整不了啊，你寻货嘛，你这生下来整呗，能咋的啊。对吧，实在不行把他爹整回来，要不你上他爹那去，那玩意你自己还你自不管，跑长春躲清静去，能让他清静了，对吧？是不是啊？
1: 对，
0: 所以说就是你本身就是想要，我也听出来了，所以就告诉你了，我就帮你做这个主了，其他的就不用多说了啊。
1: 行，明白了。
0: 好了，
1: 好，谢谢老师。
0: 别纠结了，不信你现在扔鞋，扔的鞋的结果真的，你现在就扔。你说鞋尖朝哪边就是要，朝哪边不要，你扔肯定是朝那边。你放心吧，100%啊，听着没有？
1: 明白了。谢谢老师。
0: 好了，再见啊。
1: 好嘞。
0: 好嘞，不客气啊。好嘞，考出意想不到的好成绩，学业有成，前程似锦。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啊！祝他这个考出意想不到的好成绩，祝他学业有成，前程似锦，智慧鸿开啊！

凤尾蝶说：“小哥你好，听你节目都10来年了，今天想请你祝我儿媳妇儿考研面试顺利通过呗，谢谢哥。”好的，这快面试了啊，祝他面试顺利通过啊。

好的，最后再看一条留言啊，这位朋友说这个，钟晓老师，我应聘了一家做外卖的，也会做堂食的一家连锁餐饮店，我是后厨的，工资3500，每天工作时长正常情况下是10个小时，生意好的话11到12个小时，什么事都得做，比如切配啊、切配、炒菜、蒸饭、煲汤、收银、打包、搞卫生等其他事啊。外卖出餐时间还有限制，而且呢，这家连锁店要求特别严格，做的不好就出错了，不但要挨骂，还会扣工资。我今年39岁，餐饮是老本行，但是8-9年没干了，我自己又10多年睡眠也不好，导致我神经衰弱、健忘，长期断断续续。在吃药干这种高强度的工作，现在感觉有些吃力了。我们家经济条件不好，上有老下有小，老公还失业了，暂时没有找到工作，钱家就指着我这点工资过日子，我不知道自己该不该继续做下去。那有啥，那有啥的，你不扛这事儿，扛啥扛事，要不然你找个别的工作，不如这比这轻的，完还能挣那些钱的，你不指着钱过日子吗？指着钱过日子，矫情个六饼，啥时候你老爷们找着工作，啥时候再说，这有什么可矫情的？那玩意儿，你是不是指这就是3500确实不多，再扣点剩3000了。但你是不是指着他过日子？指着他过日子，那有啥可说的呢？你别说你吃药啊，你这再吃多少药，你也得干这个活儿，那有啥就没啥可想的。那有的时候男同志为了养家，那是咱们都讲啥活不得干呢？那跟神经衰弱、健忘有什么关系？健忘也得干，神经衰弱也得干。因为什么呢？这是需要，生存需要，不是说你生活需要，对吧？啥时候你家爱人你找着别的工作了，他挣钱比你多了，然后再说，你现在不是矫情的时候，你需要这个钱，你别记记了，该吃药吃药，该干活干活。

各位听众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0: 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0: 我国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
1: 中东部降水正处最强阶段，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特朗普警告伊朗，时钟正滴答作响。消息人士称，伊朗提出的修订方案已转交至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一名高校的理论工作者，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4: 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先行区建设，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2: 浙江省长兴县委党校副校长向小燕表示，总书记的重要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5: 未来呢，我要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2: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6: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坚持原原本本学，联系实际学，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2: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7: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过去呢，更加侧重通过翻译和介绍来读懂世界，但是今

0: 点我们做的更多的是依托马克思主义加外语的特色优势，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 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成

0: 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1到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12.6%，装备制造业增长8.7%，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这说明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1到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9%，服务零售额增长5.6%，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明显快于服务零售额增速。外贸方面同样表现亮眼，1到4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4.9%，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3: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5.7%和12%，数字经济呢的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那么1到4月份呢，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长了14%。1到4月份呢，像这个机器人的减速器、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分别增长了73.3%和25.7%。
2: 在就业和物价方面，四月份全国
4: 概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我们将充分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城市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的基本全覆盖。
5: 去年出台离境退税1.0版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幅增加，2026年一季度退税笔数同比增长近5倍。盛秋平表示，为提高办理效率，2.0版政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排队时间。
4: 2.0版政策提出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海关代理机构输入旅客身份信息以后，系统将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信息，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这条措施和小额抽检措施将从今年的7月1号起正式实施。
5: 离境退税2.0版政策还将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实现旅客可在异地口岸办结退税业务。
4: 指导对理机构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的离境期限，统一至28天。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啊等代理机构啊，还开发了自助式的退税机，在商场投放，为旅客呢提供标准化、自动化的服务。
1: 今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加派2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强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湖北荆州遭遇历史同期罕见的强降雨，目前荆州已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5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回桥镇，多个低洼地段老旧居民区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和内涝，救援人员

0: 逐户上门，将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至地势较高的临时安置点。消防救援人员周小红：
1: 3点多钟我们就往这边走了，然后陆陆续续的到现在一直也在这个进行人员转移，群众转移的话还得持续今天一整天。
0: 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被褥等基本生活物资，切实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需求。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2: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已转移安置114户625人。
3: 河南多地连日来出现持续性降雨过程，在漯河，240万亩小麦正处于灌浆中后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漯河市郾城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曹斌表示，农业农村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4: 我们迅速启动放心排涝应急预案，组织镇村干部和群众开展沟渠清淤、堵点打通，确保排水顺畅，前年无积水，全力守护粮食安全生产。
5: 贵州省黔东南州迎来入汛以来最强降雨，此次强降雨过程致灾风险高，极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灾害。黔东南州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和运行管理科负责人李建州表示，水务等部门已提升应急响应等级，全力应对降雨影响。
6: 我们将紧盯沿河城镇水库水电站、山塘及山洪灾害危险区等重点部位巡查管控，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
7: 北京时间今天0时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造成2人遇难。目前最后一名被困人员已被救出，应急安置、震后恢复等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苏玲报道。
8: 地震发生后，广西柳州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统筹调度应急、公安、消防救援、自然资源、住建、交通、电力、水务以及民兵队伍等救援力量，组织开展人员搜救和群众转移工作。3名失联人员中有2人不幸遇难，1人获救送医。为妥善安置群众，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在太阳村中心校和螺蛳粉小镇会客厅设置2个集中安置点，并在太阳村镇下辖各村村委会设置了临时安置点，为群众提供临时休息和避险场所。安置点还设有临时医疗服务点，现场饮用水和食品充足，群众临时就医和基本生活有保障。柳南区人民武装部副部长谭求来：
9: 我们主要执行的3项任务，第一个就是协助地方政府对人民群众进行转移安置，第二项就是我们搭设了70顶帐篷，分别在2个安置点，第三项我们出动民兵协助交警对交通进行了适当的管制。
8: 太阳村镇党委副书记任永健表示，物资调配工作有序推进，安置点运转将持续优化。
10: 地震一发生，我们乡镇就立

0: 在世界博物馆发展中的影响持续提升。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日前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项具体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2: 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本月底启动，国家医保局透露，今年适当拓宽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
1: 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3: 特朗普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如果伊朗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他们将遭受比之前猛烈的多的打击。总台记者18号获悉，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已将伊朗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美国方面已收到相关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仍在持续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同美方进行沟通。他提到，尽管美方拒绝了伊朗的建议，但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方面收到了美方表达的观点，伊朗方面也已经向巴方转达了他们对美方这些观点的看法，沟通在继续进行中。此外，他还表示，媒体上关于伊朗铀浓缩问题的报道并不正确，也缺乏事实依据。当地时间5月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仍然向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特朗普拒绝透露谈判的最后期限，但表示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7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消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持续约半小时。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
1: 本台消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自民党定于18号召开会议，就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草案计划于今年6月初最终定稿。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

0: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锁定 FM91.4 汉语广播。新的一天，新的启程，愿你的耳畔有音乐，心中有暖阳，事事皆顺意。接下来为您播报上午节目安排：7:00至7:30，914延吉新闻；7:30至8:30，了不起的上班路；8:30至9:30，914车厢 KTV； 9:30至10:00，声色旅行；10:00至11:00，爱上不老歌；11:00至11:30，914生活家；11:30至13:00，小声长谈；下午1:00，您将听到朝鲜语节目。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沁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八月中秋薄露，路上行人凄凉，小桥流水桂花香，日月朝思暮想，清晨不得宁静，早晚诵读文章，时间寒窗在书房，方显得才高志广。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石洛用左胳膊那跨好了墙头，用了右手那攥住了毒药刀，舌尖也顶上牙膛，一脚丹田一溜混元气劲的咔吧一声，就把这毒药刀啊，当时就给折折，然后咔吧咔吧咔吧，又给折折了七八把。罗庆换着火折子，那捡起来，让大家的一看，那众人一看，此刀那足有1尺2寸长，这刀苗子足有9寸5，那刀尖上红锈不少，原来全是毒药那喂好的。从刀把往后不远，全有一个小小的窟窿。罗庆忙将此刀那插在墙根底下，那用脚这么一踩，把刀踩到了地下，因为这刀

0: 上，他有毒，那如果有人，那稍有不慎，让这刀给划着，这东西见血封喉，那就有性命的危险。柳青跟石禄说：“你把他骑上，那石禄看着柳青，我骑上他会跑吗？”柳青说了：“你骑上他他就跑。”当时石禄。 这才一跨腿，那骑在那墙上，这墙上滚砖，那来回的摆悠。这石洛嘴里还说呢：“这尼玛怎么那光在这活动，他不走啊？叫喇子那直咬我。”石洛啊，你把那个喇子全拿下来。石洛答应一声，那伸手那全给拿了香。 就把这刀扔在了地上。我说大清，你叫我拆我就拆。那铃儿要是问，我就说大清，那叫我拆。你也把那瓦鞍子那给我拿下来。石洛答应一声，那一叫令就把这瓦鞍子给破坏了，那扔到了外面。石洛一掀滚网，哎呦，我说大清！ 这瓦上它有眼，也咬人。罗青看着石禄，石禄，你扔下来我看看。石禄把滚网那扔向了鲁青，那嘴里还喊了：“去你妈的！”石禄在墙上，那又喊上了：“哎呀，那这里边有个大窟窿。”罗青这一听，你往里边看看，有什么东西？ 这石禄那伸手往里一摸，哎呀，里边有一根筋。罗青一听啊，那知道是萧家的祖先。这罗青就喊声：“你呀，把他揪住了。”那里边拴着太岁。这石禄啊，用手这一拉，你也想那石禄双膀一叫，那都有千斤之内。 那当时的铜弦咔吧的紧，那就折了。罗青一看上面的滚瓦那不动了，伸手取出了那爬绳索，爬了上去，一看墙的消息已经让石落给破坏了。罗青这么一摆手，大家伙全都上了墙。这时候鲁青那喊声了，大家必须那用尽力量往下纵的时候。 要纵绰一丈开外，那就可以高枕无忧。大家答言，那一起那飞身跳下墙头，全在一丈开外。哎呀，我说你们那等等我，这石洛也下来汇合在一起，石洛在前，武清在后，大家跟在后面。石洛往前一走，这脚下一掀。 这扫堂棍就到，石禄的嘴里喊着：“哎呀，这还有棍，这棍子实在是可恶。”罗青啊，也扎上装备，这大家停身站住。这何斌说：“罗大叔，这头一次我们来的时候，就遇到了扫堂棍。”罗青看着石禄，你把他掀起来，这个木头棍，那跟我有交情。 那使劲揪，石禄一听啊，这猫腰，那就把这扫堂棍给揪住了。那就听咔哇的一声，就把这弦呐给揪断了。你再看这些棍，那劈叉啪叉，劈叉啪叉，那全都躺在地下，那一动不动。大家再往里走，这二道轮弦。
1: 那是串地棉，罗青叫石禄一猫腰，把串地棉也给揪了起来。哎呀，我看这东西，那真跟大蜻蜓似的，好一个大蜻蜓，那又飞了。这罗青叫石禄，石禄也使劲给我揪，石禄用手那勒住，那双膀一较劲，那就听咔吧一声。 也把串地棉的总弦也给揪断了，现在串地棉
0: 也全废了。那石落来了个大定墩，那坐在了地上。
1: 哎呀，我这钱呀，你赔我。
0: 那罗青看了看，我说我赔你什么？
1: 你赔我屁股，我屁股两半了。
0: 那罗青那气得好像没笑了。我石路啊，你别在这说胡话，那谁的屁股都是两半的，别废话，那赶紧走吧。
1: 你胡说，你的屁股那是整个呢，我的屁股两半了，你也赔我的屁股。
0: 罗青一听，石路啊，你别开玩笑，这人呐，这屁股都是两半的，那除了那狗豆子，那净吃不拉。大伙一听啊，那全都笑了。石落一咕噜声也打地上爬起来。那众人走了不远，就见前面一片木猴。那这木猴啊，呵，活灵活现，栩栩如生。也有在那躺着的，也有在那站着，还有的在那蹲着，各种姿态那全有。罗青看了看，石罗啊，你过去把他搬过来，你叫他给你来个蝎子爬，那叫他给你推个小吃。说着一扎上二背，这大伙儿全明白，这木猴阵那也不好碰，这东西有总弦控制。就见石罗迈步那来到前，石罗的脚啊那正好那蹬着弦上，那就见那猴子嗤了一声，那奔着石路就扑过来了，那身拳便打。当时石路一看，哎呀，我看这猴子那不像真的，原来他妈是木头猴，他慢说是木头，真的猴我也不怕。这石路用手一拦，这左手抄着那猴的胳膊，那咔嘛一声，那把猴的胳膊给拿下来了，然后一抬腿，那嘴里边还喊着，那去你妈的，那就把这木头猴给踢飞了。大清你看，这猴子是假的，那不是真猴，我踢他他都不叫唤。哎呀，这里边还有喇子呢。罗青啊，看着石路，那带我瞧瞧。说着话伸手接过来一看，原来猴的指甲那全都是牛耳尖刀，那用毒药那喂好了，那打的如同手指相仿，那厉害无比。石爷，你看那边可是真的，你也过去看看。石路迈不过来，你也想让墨猴能架得住石路。这石路那搬起了一个咔巴去，就把这铜弦给揪断了，连着揪断了十来个。石落就发现前边有个猴子，那这个猴子比其他的那全都大。当时石落来到近前，就见这个猴子那一摆拳唰的去，那奔着石落这脑门子就打过来了。这速度之快，那令人难以想象。石落笑了，哈哈哈哈，一个木头猴我能怕你吗？嗯，那就见石路用自己的胳膊往外一磕，嘴里喊了一声，您他妈给我出去。你也想石路那练的是十三太保的横练，三本经书法，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达摩老祖一筋经的功夫。当时石路的胳膊那正磕的是猴的那胳膊上，那今天咔哇的下，这木的猴的胳膊那就折了。这石路一看，好，你敢打我，我岂能让你玩的好我损。这石路也真够虎的，那也仗着自己那浑身的硬气功，那一般的刀剑那伤不了他。他过来以后，就把这木头猴那用手掐住，那双膀一吊力， 你他妈给我挪挪。

么位置。当时就把这木头猴那摇打地上，那个拎起来，就叫咔吧一声响。当时这猴子那总弦那就算断了，总弦这么一断，这木猴镇那所有的猴那全部失灵。这石罗看了看，哎呀，这些猴那猪拉头往前这一冲啊，就发现前面有一条河拦住了去路。这时候石路一看，哎，坏了坏了，大伙不知怎么回事，一看石路在那儿，然后坏了坏了。那鲁青就问石路啊，那发生了什么事？哎，瞎子，我的鸭子渴了，它要喝水，我得下去让我的鸭子喝点水，让它舒服舒服。罗青心里边咯噔下，因为在水里边那全都是滚轮刀，那转轮锁，只要下去那就得让那刀还有锁给搅成肉泥烂浆。他不知道石路那到底会水还是不会水。罗青就问刘大哥，那石路会不会水？刘荣啊，对石路的水性那一点儿也不知晓，也不知道石路那会水还是不会水。当时刘荣看着鲁青，这个那就见石路那来到了河边，他也不听鲁青和刘荣的，那飞身一蹦，那就蹦下去了。那众人一起乱叫，这石路就跟没听见一样。林贵和林茂两个人那一抖冷手，哎呀，这下子可坏了，这水里边有走线转轮，那滚轮刀转轮锁，哎呀，这石罗下去凶多吉少。石罗下去大伙也看不见石路了。这时候刘荣可真急了，我敢问下江秀水县石家寨，那就把石路请出来，我说件狼言大话，那一定要把石路那完完整整的那送回那石家寨。可现在石路哎，他下了水了，这水里边又有转轮刀那滚轮锁，石路要有个一查二错，你说我在石家寨夸下了狼言大话，为人头相见，那现在石路那下水不知是生还是死。当时就见老侠客刘荣那摁崩簧推燕翅，那嘎嘣苍当就把刀亮出来，福莲呐，福莲，今天我不能报仇，来生在世也要给石路是报仇雪恨。这刘荣啊就想飞身一行那往下走，旁边的何斌喊了一声，我说刘叔父，你可千万别去。大伙这么一看，那就见水里边那一盘又一盘，那全都是滚轮刀，那一道又一道，那全都是转轮锁，那十分的稠密。谢斌赶紧把老少的英雄那给拦住了，列位叔父那伯父，各位兄弟哥哥，千千万万不能下水，这水中的排刀这滚轮那甚是稠密，你我难以下水。说出的一张嘴那表不了两家事，这石落到了水里边也让自己浑身的硬功，这滚轮刀那转轮锁那根本伤不着呢。那就见石路在这水里边就折腾开了，那时间不算太大，把那滚轮刀那转轮锁那破坏了不少。这石路啊那晃晃悠悠的，那有哪对岸啊那露出来，罗青这一看，你们看那是石路，大伙儿都没

0: 一看，可不是石路吗？这石路在对岸上，上来以后，石路那浑身的衣服那全都破了，那就听大伙喊上了：“呀，那有鬼，有鬼，打鬼，打鬼！”石路听见了，我说：“你们在东边，我一个人在西边，那干嘛说有鬼还要打鬼？”这鲁青啊，那现在都吓迷糊了，心说话呀，这石罗到底是死人呢还是活人？因此鲁青就喊声：“石罗啊，你是活人你还是鬼？”哎呀，我说大清，我这是活人，你怎么说我是鬼？鲁青啊，真不敢相信，这水里边滚轮刀转轮锁那么多，这石罗安然无恙，那得有多大的本事？石罗啊，那你说一说，你家住哪里？姓字名谁？
1: 哎，问我这，我姓走，我叫走二大，
0: 那家住大府大县大村子。罗青一听啊，你这满嘴胡说八道。石罗先生，
1: 我是满嘴里放大炮。
0: 这大伙就说：“你必须说出你的真名实姓。”这石路啊，这才说出了自己的真名实姓。林贵、林茂两人吓得这舌头伸出老长来，心说：“耶，这石路是人吗？那得有多深的功夫？这滚轮刀转轮锁，在水里边居然那伤不着他。”这林贵和林茂由于两个人在屯龙口打虎滩，那曾在金华太岁普莲的手下那做过那蝙蝠的寨主，对这滚轮刀转轮锁那相当熟悉，包括这消息埋伏。林贵和林茂就喊上了：“二哥，您往北走，那北边有独龙桥，那西岸有一个石头桩子，在下面有个大铁环子，你把它拉起来，那套在石桩上，我们大家就可以那顺着这铁锁过桥。”罗青啊，那怕石洛听不明白，又重复了一遍。石洛是迈步那往北就走，石洛的嘴里是嘟嘟囔囔：“哪儿来的那石头桩子，那根本就没有。”这林贵用手一指：“你往那边看，那不是石头桩子吗？”罗青那看了看林贵，又瞅了瞅林茂：“我说你们哥俩那不知道，那石洛那有点缺心眼儿，你们知道那叫石头桩子，那石洛把它叫什么，他认为是什么，你们也不清楚。”那因此这鲁青就说：“石路威，你也接着往北走，我告诉你就是。”“
1: 好嘞。”
0: 这石路迈步那接着往北走，那走不多远，那到了石头庄的旁边，鲁青就喊上：“石路，那站住！”石路咯噔下来，那站住了。你低头看看，那不是石头庄子吗？石洛一低头：“
1: 哎呀，哪有石头桩子，这是个石头孩。”“
0: 对了，那就是他。”石洛看了看这石头孩子：“
1: 哎呀，我说孩子，哎呀，他们出主意让我把这铁环子那套在你的脑袋上。哎呦，这孩子，如果你要觉得勒得慌，你呀指挥一声，我再给你摘下来。”
0: 就要见石路，就要发现在这石头孩子那脚下那有个铁环，那当时石路那就把这铁环那套在石头孩子的脑袋上。“
1: 哎呀，我这小孩，那勒得慌还是不勒得慌？我看你瞪着俩大眼看。”
0: 那冲过去，林贵说：“随我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北京多云转阴，25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落实好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李强在北京调研，
1: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1: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0: 今年前4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1: 三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进一步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0: 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
1: 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称将推迟原计划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0: 组，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董振华表示，党校必须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和学术方向前进，牢牢守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前沿阵地。
1: 在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恪守学术诚信，推进成果转化方面，我们要切实扛起我们党校人的责任，以实干业绩呢，更好地为党立才、为党献策。
0: 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3: 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4: 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0: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5: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0: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万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6: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 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型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尹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格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格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格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格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格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7: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格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中建交三十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格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
7: 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 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

0: 不知日起施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12.6%，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再看消费，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9%，服务零售额增长5.6%，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外贸方面，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4.9%，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40%。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3: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在高端制造当中呢，像这个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5.7%和12%。数字经济呢的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
4: 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支持两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极端降雨造成人员伤亡，各地各部门全力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广西柳州今天0点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昨天21:44，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多地有震感。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凤山村有滚石落下。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安置群众4000多人，转移7000人。广西柳州市体育中心及多个停车场已免费开放。柳南区委书记肖元表示，将持续做好密切监测余震活动及灾情动态，全力救治伤员、安置安抚群众以及强化物资保障等工作。
6: 引导群众在安全隐患完全排除之前，不得擅自返回居所或前往其他危险区域，避免造成新的人员伤亡，全面消除安全隐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湖南石门县连日来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截至昨天19点，强降雨灾害已造成1人死亡、2人失联，已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8406人，受灾区域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石门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杨年国：
7: 通信包括部分的道路电力，这些实际上已经抢修了一大部分畅通了，已经，并且来我们省里面也给我们派了专门的队伍进行支援。
5: 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17号到18号普降大到暴雨，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当地紧急转移群众287人，截至昨天20点，灾情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还在全力开展中。湖北荆州昨天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5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回桥镇，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被褥等基本生活物资。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8: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商务部等6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今年将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进一步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四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

0: 0.4%，涨幅与上月相同。
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44.4，同比增长0.3%，行业继续保持稳步提升态势。快递企业积极投用机器狗、无人机等智能装备，为时令农产品上行提供有力支撑。
0: 国家铁路局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17.27亿吨，同比增长2.8%。
1: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13323亿元，全面进入规模化、产业化、全球化应用的新阶段。
0: 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国家文物局发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91%，接待观众15.6亿人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外交部发言人18号发表谈话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
1: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如果战争状态持续，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
0: 一切代价较小的方式制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及其人民的战争，避免国家陷入更大的冲突。黎卫生部18号宣布，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该国的袭击已导致3020人死亡，9273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在法国巴黎出席7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国际油价18号显著上涨。
0: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8号表示，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日益加剧，美国将暂停部分旅客入境30天，以降低埃博拉疫情传播的风险。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18号表示，该市一家伊斯兰中心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嫌疑人。警方与联邦调查局表示，2名涉案人员均为青少年。
3: 将有大暴雨。伊朗证券交易组织此前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今天恢复交易。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将在白宫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稳、葛少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歌舞之城严谨，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舞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严谨。
5: FM 91.4提醒您，正确使用耳机可以更好地保护我们的听力。无论您使用哪款耳机，请记住以下3个60原则：音量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聆听时间不超过60分钟。佩戴耳机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周围的环境噪声。如果这个环境噪声超过60分贝，也不建议在这个环境下佩戴。

0: 炎洁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暖意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代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你好啊，先生，这包纸巾免费送给你，你现在只需要下载一个我们公司的 APP， 你放心，没有病毒。
2: 我们是公安局的，你的信用卡出现问题了，现在需要配合我们，说出你的身份证号，还有其他的银行卡号码，才能保障你的资金安全。
0: 亲，您在我们网店购买的衣服呢，现在有一个全额返现的活动，您特别幸运被抽到了。现在呀，您需要给我们一个保障金10万元的银行卡，这个事儿可不能告诉你身边的任何人哟。
3: 警方提示，网络诈骗具有覆盖范围广、资金转移快、追查难度大的特点，多学一点网络防护技能，多一份信息安全保证，让我们携手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2: 本节目通过调频914延吉综合广播在线播出。今年一季度，空港区工业经济活力迸发，增势强劲，重点企业开足马力忙生产赶订单，重大项目快马加鞭抢工期促投产，从高端装备制造到特色食品加工，产业动能持续释放，奏响了高质量发展的奋进乐章。走进延边中科电梯制造有限公司智能制造厂房，现代化生产线有序排布，精密机械臂高效运转，工人们抢抓工期，加紧作业，车间呈现一派繁忙景象。
4: 那目前呢，我们的整个生产订单有31台，正在井井有序的进行一个生产，能够满足咱们整个延边州的老楼家中的电梯一个市场的一个需求。接下来我们的重点工作呢，是拓展我们的市场，抓我们的订单，然后保质保量，按期交付老百姓。
2: 作为空港区重点引进的高端装备制造项目，该企业投资1.6亿元建设年产2000台智能电梯整机智能制造示范基地项目，核心建设电梯及电梯井道智能生产车间、远程监控服务中心、旧楼加装电梯研发中心、电梯展示厅4大功能区。目前厂房改造已全部完成，实现当年签约、当年建设、当年投产，跑出了项目落地的延吉速度。在延边仙道食品有限公司米酒生产加工车间同样热火朝天，呈现产销两旺的喜人态势。全自动灌装生产线高速运转，经过发酵、过滤、灌装、封口等工序，一瓶瓶独具朝鲜族风味的特色米酒源源不断走下生产线供应市场。
5: 工厂的整体生产已经完全走向正轨，销售额呢照去年同期有所增长了。公司重新研发了新的一系列产品，其中有荔枝奶油产品、茉莉奶油产品，还有 COCO 米酒，还有百香果米酒等多种更符合年轻人消费的喜欢的一些产品。销售渠道呢照去年有所大幅度的拓宽，尤其经过五一的高峰期之后，公司的销售额呢在逐渐攀升。
2: 一季度该企业销售额突破300万元。作为深耕朝鲜族特色食品领域的本土龙头企业，公司现有米酒产品近50种，日产能最高可达10000余瓶，产品畅销省内外，深受消费者青睐。
5: 那公司还有建设2期工厂的计划，并且已经在实施当中了，预计

0: 那是今年年底啊，全部都建完，明年投入生产。线上销售渠道方面呢，我们会更多的邀请全国知名主播来去宣传我们的产品，在全国销售呢，打开更好的一个局面。
1: 从中科电梯的制造提速到先导食品的特色出彩，两家企业的蓬勃发展，正是空港区一季度工业经济强劲增长的生动缩影。年初以来，空港区聚焦人参、食品、纺织、服装三大主导产业，全力稳生产、扩投资、优环境，主要经济指标高位运行。一季度，全区15户规上企业完成产值3.97亿元，增长50.7%；规上工业增加值完成1亿元，增长161.1%；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49亿元，增长1271.36%。全年拟实施项目25个，项目数量同比增长39%。接下来，空港区将持续强化产业赋能，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主导产业提质增效，新兴产业加速崛起，以实干笃行，续写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今天是第49个国际博物馆日，延边博物馆、延吉恐龙博物馆、延吉市博物馆分别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让群众近距离触摸历史文脉，感受文化魅力，增强文化自信。
2: 延边博物馆举办丹青会虎豹生态秀延边，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主题书画展。本次展览涵盖国家级、省级及延边本土名家的书法、国画、油画、水彩作品，以及知名摄影家的虎豹主题摄影佳作，全方位、多角度展现延边边境山河的自然风貌与生态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吸引不少市民游客驻足观赏。展览将持续至6月28号。
3: 从每一幅作品也能看出这个创作者对于这片土地和生灵的热爱，更能打动我的是，他还传递了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然后保护生态的这种理念。完了，我感觉这次画展还是非常有力量啊，也会非常有温度。
2: 延吉恐龙博物馆紧扣“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以恐龙文化为载体，开展科普讲解、趣味互动、福利惠民、跨文化研学等一系列活动。在跨文化研学活动中，来自本地少数民族小学生与在研外国小学生以恐龙化石这一全球性科普载体为纽带，通过沉浸式参观、团队协作、趣味闯关等形式，打破语言与文化隔阂，不同背景的青少年共同探索自然奥秘，真切体会到文明虽不同，地球哪一家的活动主旨。
4: 让我见识到恐龙的化石，我在这里和别的小朋友做游戏，我在这里认识了很多的朋友，喜欢和他们一起玩。
5: 今天我在延吉恐龙博物馆里认识到了很多各民族的朋友，一起玩耍学习，还认识到了很多国外的小朋友，我们玩得特别开心。
2: 活动期间，恐龙博物馆开设多场次免费科普讲解服务，同步推出成人加学生线上优惠套票，使恐龙科普触手可得，受惠广泛。恐龙之世界答题英豪礼线下活动同样人气高涨，游客凭线下门票参加答题即可参与抽奖，奖品包括免费 4D 电影票及各类精美纪念礼品。
6: 在学习恐龙的同时呢，我们呢也把中华民族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深地扎在小朋友的心里，也希望我们以后多搞一些这样的研学活动。
2: 延吉市博物馆依托延吉编务督办公署旧址，举办“边墙不语，岁月有声”延边边墙延吉段专题展。活动邀请多家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参加，通过专题展览与实地参观相结合的方式，共同感受延边边墙的历史厚重与文化魅力。展览结束后，全体人员观看了吴禄贞守土保国主题展，近距离感受吴禄贞以身为界碑、以命护山河的英雄事迹和治边智慧。
7: 通过这次活动，我们希望能够还原边疆历史的记忆，展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深厚底蕴，同时唤起公众对文化意识的保护意识，让这段千年边墙在时光中屹立不倒，在后人心中生生不息。
1: 5月15号，建学街道南阳社区依托吉康之家服务阵地，联合市残联及多家爱心助残企业，开展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活动在中华古韵文艺展演中拉开序幕，随后对辖区励志
8: 服就业指导更多的联合这个社会的各种资源，做好呢我们的本职工作。
2: 近日，共感传统花开的喜悦，金大来花季延边朝鲜族舞蹈文化游学团走进我市朝鲜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开展了一场以朝鲜族传统音乐与舞蹈为主题的研学实践活动。活动现场，朝鲜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多名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分别展示朝鲜族西琴、伽椰琴、岑、农乐长短等传统乐器演奏技艺，并表演朝鲜族民谣、牙拍舞等经典非遗项目。展演过程中，传承人们结合各非遗项目的起源演变以及在朝鲜族文化生活中的地位，为学员们进行了详细讲解，让大家全方位深层次了解非遗魅力。
9: 我们是教那个传统的朝鲜族舞，像那个长鼓呀，那些民歌也是我们的那个背景音乐，是跟我们的那个舞蹈也是息息相关的，包括那个伽椰琴真的非常好听啊。这个也是第一次就是近距离去接触。
10: 此次研学活动通过边讲边演、边学边悟的方式，有效激发了学员们对朝鲜族非遗的热爱与关注。延吉市朝鲜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将继续发挥传承人队伍优势，面向更多社会团体开展形式多样的非遗推广与教育活动，推动朝鲜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活态传承。
1: 今天上午，记者从市气象局了解到，预计本周我市总的天气趋势是气温明显偏高，降水明显偏少，雨量较高，需加强森林草原及城乡防火工作。周内气温多波动，城乡群众适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今天的延吉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了解更多资讯可扫描屏幕下方延吉新闻二维码，下载延吉融媒 APP 实时关注。再见。

0: 是早晨7:30，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直播。新的一天，请开始你的表演。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浸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最齐肩，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哎，老婆，看见我手机了吗？
4: 没有啊，刚才不还在你手上呢吗？
3: 琪琪，看到爸爸的手机了吗？
5: 没，我没看到。
3: 这谁干的？谁把我手机扔垃圾桶里了？琪琪啊，是不是你丢的？
5: 是我丢的。
3: 你说你为什么要把我手机扔了呀？
5: 每天都看手机，从来不陪我玩。
3: 那你也不能把我手机扔了呀，你要再这样看我不打你。
5: 你打呀，反正你不是我爸爸。
3: 胡说，我不是你爸爸，是谁的爸爸呀？
5: 你是手机的爸爸。
2: 别让冰冷的手机伤了孩子幼小的心，放下手机，用爱陪伴，让我们的宝贝快乐成长。
6: 就停在这里吧，这边还比较宽敞。
7: 老陈，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让停车的呀。
6: 不让是不让，可是你看这么多车都停在这儿，又不是咱们一个。
8: 着火了，快跑！
6: 快去安全出口！真倒霉！
9: 动摇动摇，安全通道被堵，请求调用小型车辆进入，调用小型车辆进入。
2: 占用堵塞。

0: 来火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的行为，将会严重妨碍灭火救援行动，错失最佳扑救时间。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2: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2: 热爱钱。
3: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九一点四，了不起的上班路。
4: 北京时间的7:32，欢迎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收听了不起的上班路。大家好，我是韩福一。今天是519中国旅游日啊，那全省呢各个这个旅游厅啊都在这个微博分享了各地的大美风光以及主题的玩法。还有我们昨天也说了，很多的景区啊都会免门票或者是打五折，有多项惠民举措，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旅游日。说到旅游，我就不得不提哈，我们的古人啊可以说是诗与山河处处相逢。你还记得吗？我们的语文课本上第一次读到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时候，诗仙李白的寥寥几笔就让庐山瀑布在我们年少的想象中奔涌了许久。待真正身临其境的那一刻，才知道前半年啊，就是半年前哈，诗人们曾见到过如此啊这个震撼的一个景色。可以说我在南方的时候去过西湖，也邂逅了烟雨入江南的朦胧诗意，江阁之上也感受过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阔画卷，登临泰山也明白了会当凌绝顶的豪情壮志。519中国旅游日，让我们跟着诗词去旅行，感受千年文脉，从课本到脚下不过是一首诗的距离，让我们一起感受这种诗词中的中国。好，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
1: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心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4: 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3。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今天我出门的时候哈，还是淅淅沥沥的下着小雨，但是没有带伞，因为雨不是很大哈。但出门的时候路上确实是有点堵，在开车来单位的路途当中，在门口就等了5分钟。虽然眼看着就是单位，但是依旧在发展大坡比较堵哈。一定要记得打好提前量，提早出门。我们看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4度，最低气温是12度，早晚温差依旧很高啊，也差非常的大，希望大家一定要做好添衣保暖的工作。风向是西南风，风力是3级转2级。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信息。刚刚也说过了，就是早上呢因为有下雨，所以呢路况会比较拥堵。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延边全城各类的道路当中，与正常速度相比行驶相对缓慢的道路是刚刚我说到的延吉街北向东拥堵了635米，缓行129米；橘子街南向北从白山胡同到长白山路拥堵504米；临海路东向西拥堵311米；光华路东向西拥堵192米；大兴路西向东拥堵87米；沿河路东向西从工薪街到元川街拥堵710米；菊花路西向东深花街附近拥堵98米；龙岩公路南向北从长白山路到 G333拥堵440米；太平街北向南从新村路到人民路拥堵342米，缓行946米，平均速度呢也低于每小时7公里。再看临海路西向东，也就是白松街附近拥堵484米。目前堵车的地方依旧是学校啊，那现在正是上学上班的一个高峰期，如果大家堵在路上，千万不要着急，也不要抢路，听听我们的节目，了解这一天都会发生哪些新鲜事呢？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2: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2: 热爱钱。
3: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新闻：日前，2026年吉林省一线一品精品体育赛事评选活动对全省38项精品赛事进行公示，延边棒球邀请赛、全国航空模型公开赛延边站、第12届汪清大众速度邀请赛、吉林省大众冬泳挑战赛及敦化第14届冬泳邀请赛、珲春市青少年足球邀请赛等5项赛事榜上有名。据了解，今年3月为加快建设体育强省，推动了吉林省赛事品牌打造和体育产业发展，吉林省体育局牵头开展一线一品精品体育赛事评选活动，出台吉林省体育局培育精品赛事暂行实施办法，发挥体育项目。我们再来看，昨天呢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那当天上午，丹青会虎豹生态秀延边主题书画展在延边博物馆开幕。本次展览是以书画艺术、摄影作品和文创产品为载体，展出了国家级、省级知名艺术家及延边本土艺术名家的100余幅作品。我们再看，今日开抢，为拉动经济增长、提振消费信心、惠及民生福祉、进一步释放居民消费潜力、优化民生消费供给，龙井市政府特重磅推出5月特惠全民嗨购消费券促销活动。本次活动投入20万元，活动时间呢是从今天的5月19号至5月31号。我们能够看到它是一个龙井市的一个消费券哈，不属于咱们延吉，那活动范围也是龙井市的全体的居民哈。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年清明节，汪星级烈士李日善的后人李光带着家族3代人的夙愿，专程前往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马季塘镇，与阔别半个多世纪的祖父相见，一场长达70余年的寻亲故事至此画上了圆满的句号，烈士后代也圆了寻亲的梦。我们看到马季塘战役呢，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野战军49军147师与国民党军队在湖南省桃江县的马季塘镇展开的一场重要的战役。这一战，解放军牺牲300多人，在当地留下了多处无名烈士墓。为了帮助马季塘战役的吉林籍无名英烈寻根溯源、魂归故里，湖南、吉林两省的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携手展开了艰辛的梳理工作。2024年，吉林省急行军志愿服务协会主动请缨，肩负起为这些无名英雄寻访后继的重任。志愿者从浩瀚如烟的史料中深挖线索，走访多地知情者，历经档案对比。那我们都知道啊，在这种浩如烟海的史料中，能有多少的史料中去做档案对比、实地寻访、遗物发掘以及严谨的 DNA 科学鉴定，最终为一名朝鲜族的烈士李日善厘清了身份，并寻访到了他的后人李光，那深挖尘封档案，锁定寻亲线索。其实直面血脉后人家史口述的一个印证，最后又廓清历史迷雾，身份真相大白等等。我们能够知道，从汪清的春和村到湖南益阳的马季塘，这不仅仅是一次横跨千里的寻亲接力，更是湘吉两地社会各界对革命英烈深沉的敬意的集体表达。70余载时光，3代人执着守望，这段历程不仅是为一个家庭、一个家族完成了一场迟来的团圆，更是对革命先辈最深情的缅怀和最庄严的致敬。英魂不灭，精神永存，红色血脉必将代代更续。我们再看，近日塔尔美大商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球衣发布会在辽宁广播电视台启幕，备受瞩目的东北超8支参赛球队的16套主客场球衣集中亮相。我们看一下，我们延边的主场球衣是选用标志性的红色，经典线条结构交织着金达莱花纹绣。说到这个金达莱花纹刺绣哈，能够表现出我们这个延边的特色，也就是城市的文化和地标的元素。每一个球衣都能够承载着城市的精气神儿，它。

是拥有一个独特的载体的。那我们尽显我们的地域特色，选择了这种标志性的红色，经典的线条也交织着金达莱花的这种纹刺绣，这种细腻的视觉表达也传递出我们浓郁的情怀。金达莱花嘛，是我们城市的花，也凝聚着我们延边人的归属感与向心力。那我们的客场球衣就是采用了粉色的宽条纹白底设计哈，那金达莱花元素依旧是贯穿其中，以素雅温润的自然之美勾勒出延边多元风貌与蓬勃活力，两种配色相得益彰，尽显地域风情。那除了球衣之外，延边队的助威围巾同样是很吸睛的。那围巾是以醒目的红色调，那一面是印有延边字样，另一面呢则标注着胜利哈扎，简洁有力的口号搭配鲜明的地域标识，更为赛场增添了专属延边的热血氛围。值得一提的是，此次球衣系列还特别推出了女性专属的助威服，精准回应个性化的需求。延边队的女性助威服为上红下黑的一个配色哈、啊，收腰剪裁以及绿色的啊，以及一个漂亮的特色领口，既美观又能够让我们的女性球迷在助威中尽显风采。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有关消息。那么5月18号，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吉林省主会场活动呢是在吉安市博物馆举行。本次活动以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为主题，正式发布关于吉林省博物馆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主要有五部分，第一是打造吉林特色的博物馆体系，提升文物保护利用能力，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拓展跨境融合发展空间。第五就是夯实长远发展保障基础。我们看吉林省的长春长光卫星公司啊，八颗卫星整装待发，奔赴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文物零一星、彩云光泉零一星等八颗卫星，每一颗卫星的背后都站着一个意想不到的主人。文物、地矿等领域的跨界伙伴的加入，也让长光卫星的朋友圈正在越变越大。其实说到文物零一星、彩云光学零一星、安铁零三星、利川红卫星等八颗卫星，每一颗卫星的背后都站着意想不到的主人，他们是国家文物局、云南地矿集团、福建安徽县政府啊、安溪县政府，还有湖北利川市政府。文物、地矿、茶叶、城市治理领域这些跨界伙伴的加入，让长光卫星的朋友圈正在变大。最新出征的是谁在冠名的卫星呢？是文物零一星，是国家文物局与长光卫星联合打造的高分辨光学遥感卫星，它的任务呢就是用太空天眼守护文化遗产，通过高精度遥感影像对长城、大遗址等不可移动的文物进行常态化监测，让文物保护从人寻走向星寻。我们再看彩云光学零一星的合作伙伴是云南地矿集团，云南地质灾害频发，这颗卫星将融入星空地网监测体系，向太空提前捕捉滑坡泥石流的蛛丝马迹，为减灾防灾争取宝贵时间。再看安铁零三星则与福建安溪县有关，安溪是铁观音之乡，这颗卫星将服务于茶产业，通过遥感影像分析茶园长势、土壤伤情，指导精准施肥和采摘，打造数字茶叶新范式。利川红卫星呢，是湖北利川市特色红茶命名，立足于当地的生态资源监管与产业发展需求，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据此我们可以得出，长光卫星的客户越来越接地气儿了，应用的场景也越来越丰富哈。152颗星与10.4亿的营收，跨界并非易事，客户愿意买单，靠的是硬实力。截至目前，吉林一号卫星星座在轨卫星已达到152颗，是全球最大的亚米级商业遥感卫星星座，它每天可以对全球任意地点重访35至37次，分辨率优于0.5米，甚至能够直播海面船只的船型轨迹。更关键的是成本，长光卫星通过攻克光学载荷小型化、轻量化、低成本化技术，把卫星从奢侈品变成了工业品，同等分辨率的数据价格被打到原来的1/10。在吉林一号遥感商城，0.5米的影像最低只有每平方米25元，技术突破也带来了商业的回报哈。从卖卫星到卖服务，这是我们拓宽了我们的想象空间，正在15/5徐徐展开。一颗星、一条链、一座城、一个省，从跨界走向无界。当天眼变成天网，吉林这片黑土地上仰望星空的高度还将继续刷新。我们再看为整治伪科普乱象，吉林省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谣言类的举报专区呢，增设了伪科普举报小类。吉林省互联网联合辟谣网站官网谣言线索提交专区也提交了伪科普谣言分类，为网民提供更精准、更便捷的举报入口。你就想到我们的朋友圈会有一些这个家人会发惊叹，然后各种各样的谣言哈，都2级地震。吉林省多所高校密切关注灾情信息，现已启动学生地震受灾情况摸排和专项资助工作，为因灾情出现临时经济困难的学生提供临时困难补贴。
再看国际方面的有关消息，5月18号，国家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项具体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要群体创业就业。我们看，国家印发了《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项具体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在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方案提出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培育中小企业特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加快释放就业潜力，聚焦民生服务，加大家政、养老、育幼等生活服务类支持，强化康养托育领域的人力资源服务，聚焦区域协调发展，培育特色县域产业，壮大劳务品牌，扩展海洋经济就业空间，聚焦创业带动就业，推广科技成果，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等模式。在提升就业质量方面，方案提出实施技能照亮前程的培训行动，大力培育新职业新岗位，围绕就业服务供给、高校办成、个人创业、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帮扶、员工录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一件事，不间断组织10+N公共就业招聘专项活动，围绕劳动权益保障制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5月18号，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发布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产值达到13323亿元，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到6290亿元。我们再来关注柳州发生地震，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附近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此后当地还发生了多次余震，那截至目前已导致2人死亡。我们再来看票房，那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5月18号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45亿元。五一档新片的长尾效应持续释放，其中《给阿嬷的情书》9天蝉联单日票房的榜首。

就最近大家都在看给阿嫲的情书哈，它是由蓝宏春执导，蓝宏春、郑轩轩、杨冷、朱丽云编剧啊，有很多的演员主演哈，它是四月30号在中国内地上映。

的。影片呢是以湾区人民的真实生活是为底色的，将潮汕人最看重的家庭情感还有侨批文化完美的融合。它是一段跨越这个山海寻亲路，揭开的是尘封40年的往事，更是潮汕先辈勇于进取、赤诚坚韧的精神缩影哈。我们来了解一下剧情的一个简介，就是潮汕阿嬷叶淑柔一直守着平淡的日子，安享晚年。她的孙子叫小伟呢，因债务缠身，瞒着家人远赴泰国寻找传闻中已成为亿万富豪的阿公，叫郑木生。然而，一个令人意外的消息打破了整个家庭的平静。多年来一直通过跨国信件与阿嬷谈情说爱、诉说思念的人，竟然并非阿嬷的丈夫郑木生。随着小伟的调查，一个感人的真相被缓缓揭开。好的，我们再来看，根据国务院办公厅此前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2026年元旦、春节、清明节、劳动节、端午节、中秋节、国庆节放假调休共33天，相比于2025年28天增加了5天。

们再看国家统计局5月1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1至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4.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9%，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好的，上半段的了不起上班录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我们下半段不见不散。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2: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